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7: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0: 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世玉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

0: 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4: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 翟雪松这样

0: 样认为。
1: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0: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3: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4: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5: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0: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1: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5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0: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8: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9: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8: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9: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8: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征明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9: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0: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

0: 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 而在这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这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这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2: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3: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这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这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3: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代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N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3: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太太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

0: 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1: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2: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3: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1: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4: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1号方鼎和杜岭2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5: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6: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桦林：
7: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8: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9: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10: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1: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12: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3: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4: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1: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 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

0: 标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3: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4: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窜进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3: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4: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针啊，那个针呢都是自己写作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写作印制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3: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4: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全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到0.4斤。
3: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4: 第二步，咱是这个手工拉丝，

0: 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你要手把两边杆能杆出来，这个因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单，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因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我一插也好，我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单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因丝的拉性度怎么样。是摸尖锐这一步，摸了一个细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刀一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的人。
1: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0: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项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刺下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九多一针必须上午做，十天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0: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块是一点儿曲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样是二点起，串不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些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记不同的。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劲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劲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颤劲，颤劲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拿上长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枪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穿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现在网上最长的吗？
0: 不，有些裤也要半米的，五十公分。
1: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两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能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进入阴体以后会疼。
1: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事儿，这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1: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山东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Anis 的 CL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
0: 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我是主持人张毅。6月19号，中国农历5月初五，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食粽赛粥的民俗盛会，更是沉淀民族精神、铭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千百年间，端午习俗代代沿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端午精神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毅前行、逐梦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今年端午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赛龙舟、包粽子、系彩绳，海外同胞与各国民众一同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女士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莫斯科给大家送上端午节日的美好祝福。今年我们在莫斯科和当地的中俄青年举办了端午文化市集，大家围在一起学包粽子。俄罗斯朋友捏出来的粽子模样各异，却充满巧思，还有人跟着学编端午五彩绳。现场艾草的清香混着粽叶的甜香，连路过的当地市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参与。如今端午文化在海外早已不是小众的习俗符号，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在体验里读懂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有不少外国朋友通过龙舟竞渡、端午手作，读懂了中国人刻在节日里的团结与向善。这份跨越山海的传承，既是海外侨胞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华夏根脉，也成了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温柔纽带。2026年端午节，我在莫斯科遥祝全球各地的华人同胞，无论身处哪片土地，都能被粽香包裹，被安康环绕。愿我们带着端午文化里传承的千年热忱与勇毅，在各自的天地里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游子心有所依，前路顺遂，岁岁皆平安。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来听澳大利亚珀斯最需要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的介绍。
6: 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深耕多年的华文媒体人，今年端午节看到澳洲各地各族裔的朋友们共同体验端午文化情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从悉尼澳中品鉴端午盛宴的粽香茶韵，川剧变脸，到墨尔本 CBD 的龙舟竞渡锣鼓喧天，再到珀斯街头的端午文创集市，全澳各大城市端午活动接连登场，把中华传统端午文化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当当。不仅有老侨围坐包粽子的生动身影，更有不少澳洲本地人捏着粽子跟着学，把五彩绳系在手腕上，还有学写毛笔字，并且跟华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端午从华人家庭的餐桌一步步走进澳洲多元文化的主流视野，粽叶裹着的不只是米和馅，更是刻着华侨华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顺着一场场文化交流活动，悄悄地在不同的族裔的心里埋下理解的种子。值此端午佳节，我在南半球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遥祝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万水千山纵使情，愿大家身安业顺，初心不改，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循着粽香找到文化的归处，岁岁安康，情意绵绵。谢谢。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节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8: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
9: 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溪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最后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8: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10: 机器人，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11: 要下腰，
10: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
12: 他那个桨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的意
13: 思，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14: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一、二、
15: 有啥问题？
16: 关节掉链了。
15: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16: 手掉水里了。
10: 手掉水里了。
14: 不确定性太多了，
17: 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18: 真放进去喽？嗯，
19: 挺灵活的。他能不能滑那么久啊？
18: 应该可以吧。
20: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21: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它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
22: 机器人挑刺包粽子走。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到海南万宁品味一下当地的和乐粽子。
23: 南海之滨的海南万宁和乐镇有中国龙舟小镇之称，当地居民常在附近水域赛龙舟，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和乐镇的粽子名声在外，在当地一条街上有很多粽子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
24: 哇，这香味十足啊，有股那种粽叶的清香味。
8: 对，它这个叶子和您在外地吃的这个粽子的叶子还有点区别。嗯，你看一下，首先它剥开这叶儿就特别大。
24: 哇，而且这个头怎么这么大呀？
8: 是，
25: 对，和那粽子的
24: 感觉跟我们外面平时尝这个粽子是它两个这么大。
8: 它每一个粽子平均在200克到250克，
24: 是有标准的。
8: 有标准的，然后就差不多将近半斤一个。
24: 嗯嗯，
8: 对。
24: 这怎么是绿色的呢？
8: 绿色它是这个粽叶天然的这个粽叶染成的。
24: 啊，
8: 就是这个绿它没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叶子它本身的这种绿，然后印在上面。
24: 印在上面的。
8: 对，就很天然。
24: 那这个叶子跟普通看到那些平时看到的叶子是一样的吗？
8: 不太一样。就这个叶子，就是可能你对于粽子的印象，它是那个叫竹子的那种箬叶，然后咱们海南的这个叫做山中叶。
24: 山中叶。
8: 对，山中叶，它的这个叶子是自然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是豆蔻，它的学名是豆蔻叶，然后呢它的这个叶子的叶片比较大一些。
24: 对，能看到这个是一整叶。
8: 对。
23: 赵英琼是和乐镇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由于对粽子的喜爱，他毕业后不久就跟家人一起开办了粽子加工厂，专门生产和乐粽。
8: 怎么样，味道？
24: 嗯，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来这之前，别人跟我说这边粽子很出名，但是是咸肉粽。但是我作为北方人啊，然后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豆沙呀、红枣啊这种甜味的，所以吃这种咸味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尝的这个味道啊，这种咸咸的鸭蛋黄，感觉的口感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味道，加上它这个糯米，也感觉包上了这种粽叶的清香味，非常的这种口感很黏密。
8: 是
24: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像我们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咸呀，
8: 不会
24: 或者说很腻呀那种味道
8: 啊、嗯，还是比较清爽。
24: 对，
8: 而且它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比较香糯，糯性会比较强，
24: 就是黏黏糯糯那种感觉。
8: 对，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的这个叶子上面所附着的那种清香感。啊，和乐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卖点。
24: 嗯嗯嗯。那其实这个粽子我们看啊，它这个糯米用的量非常的大，而且里边的肉，我看看啊，一块四块肉，其实它这个肉的量也是很大的。
8: 是。
23: 优质糯米加上和乐镇本地产的黑猪肉和鸭蛋黄，在高温蒸煮下产生了奇妙的口味，吃上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粽子的顺滑可口。
24: 这么大的粽子里面还有这么足的馅，只卖10块钱。
25: 对，只卖10块钱，因为这边的话猪肉都是本地的农家猪的。
24: 本地的农家猪。
25: 对对。
24: 嗯，这也是这个粽子的特色吗？
25: 特色。对，食材都是本地的，逛你这边的食材还是挺好的，很多的。
24: 嗯，包括那个蛋黄呢？
25: 蛋黄是跑海鸭蛋啊，也是海边的，
24: 也是海边的鸭蛋。
25: 逛的是一个小海的交界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养殖的鸭子，它的蛋黄是很好的。
24: 哦，就是相当于这边这个鸭子也是用海水养殖的，是不是吃那些鱼虾呀？
25: 吃鱼虾，对，它好像养在海边的嘛。哦
24: 哦，所以我刚才吃这蛋黄，感觉跟我们平时吃这种喝粥就的那种咸鸭蛋蛋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3: 和乐粽另一个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粽子足有半斤重，饭量小的人足以吃饱。由于人们对粽子钟爱有加，和乐粽也成为万宁最具代表的美食之一。三角路一带的粽子店很多都是经历了几代人，在和乐镇生产粽子的店铺和工厂很多，当地还成立了粽子协会，每年都会举办粽子文化节。作为便于携带的干粮，和乐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渐渐名声远扬，成为海南四大名粽之一。离开和乐镇，我们驱车前往山区，去看看作为粽子原材料之一的粽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植被茂密的山林。赵英雄说，当地人做粽子都采用本地山上的野生粽叶，他们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走进一片密林，我们身旁就是一丛丛的粽叶，它的叶片很大，形状有点像芭蕉叶。
24: 你看这个叶子太大了，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粽叶啊，每次包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这种一片一片，可能还给裁掉了，是用一条一条的，但这个是用一张整叶来包。
0: 对，这个叶子的话，它第一个它的这种它叶绿素会比较高啊，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剥开那个粽子，它就会比较绿
24: 了。
0: 对啊，就是它这个绿其实就是很天然的这个粽叶上面的这个绿，而且这个绿的它的叶绿素高了以后呢，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呢，海南的这个粽叶呢，它就是包扎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粽香就会比较明显。
23: 粽叶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比较常见。据说粽叶既能用来包粽子，还可以用作防腐隔湿。
0: 海南的这个粽子，就特别是咱们和乐粽哈，就是以前为什么说会大，就觉得说以前都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不对？能吃一个粽子都是特别厉害，
24: 哎，
0: 对，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了。你要吃少了，感觉就是你们家好像是没有人家家里面包的大，就觉得你们家就吃的粽子好像就是少了点米，就觉得你们家不够，过得不够好。
24: 所以这个儿大其实也说代表一下当时我过得很好这种感觉，是吗？
0: 对，
23: 中国北方地区包粽子用芦苇叶，江南地区多用箬叶，而在海南就用粽叶。不论是哪种粽子都是就地取材。回到和乐镇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跟着赵英琼来到他家。
0: 这位就是我妈妈。
24: 阿姨你好，在包粽子。
23: 在和乐镇几乎家家都会包粽子，粽子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如同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0: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从小就看着妈妈包，然后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包，也是有那种不仅是节气嘛，就一家人团圆呐，一种氛围。就这个肉的话，都是用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农家的黑猪，黑猪的话是海南本地的一种品种。然后呢，这个黑猪肉的话，特别是那个五花肉，它就那种肥瘦相间，然后包到粽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既有肥就有瘦，然后就流油的那种感觉，整个粽子呢就很润。
23: 包粽子时，先将粽叶卷成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再放入腌好的猪肉和鸭蛋黄，然后还要再放上一层糯米，让糯米把猪肉和鸭蛋黄包裹严实。
24: 这边在压住。
23: 包扎环节是包粽子最具技术性的一道工序，要包扎严实，才能在蒸煮时不透水，保持粽子的最佳口味。哎呀，
24: 可以吗？
0: 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24: 第一次包粽子，哎，
0: 哇，你这包得很漂亮。
23: 在和乐镇，人们不仅爱吃粽子，包粽子也很独特，常将粽子包成方锥形，散发着粽叶和糯米的清香。
24: 哇，在我们的最后的合作之下，你看我包这么大的粽子，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个头要大很多，里面的馅儿也很足。
0: 就我们希望做还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海南特色的东西，就更多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尝到啊有海南的这种感觉的，然后海南这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3: 最初赵英琼跟家人在海口开店卖粽子，后来他回到和乐镇开办了粽子加工厂，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创新。 依靠互联网开展电商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0: 然后我也更多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海南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然后呢感受到我们海南美食的这种魅力。
1: 就是有一种责任是吧，
0: 是
1: 传承的责任，让大家也认识到和乐镇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家乡，你家乡的美。

0: 食，
1: 是的，
0: 然后把它传播出去。嗯，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现在我们海南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嗯，那随着未来的发展，那很多人都会来到我们海南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嗯，很多人会进来。那来到海南他必须要有通过美食去认识海南。
1: 对，
0: 那我希望呢就是将这个美食作为大家认识海南打开的一个窗口，嗯，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和乐粽能够认识到，哇，原来真的海南很美。嗯，
2: 在赵英雄看来，这一个个清香的粽子不仅是家乡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0: 对，
2: 他希望通过一个个清香可口的粽子，让人们更多了解万宁，感受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粽子的选材制作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极具当地特色的粽子。知足，
3: 来看看这边坐了一圈阿姨哈，每个人手里面都忙忙活活的。你好，阿姨，这个叶子是什么树叶呀？
4: 白
3: 竹叶。
4: 再下去，
3: 这样包过来。
4: 糯米就要很好的，
5: 精选的，
3: 好
4: 煎的，一点一点煎的就不好抽。
3: 哦，你们喜欢圆的糯米是不是？
4: 是，
3: 不喜欢那个长的糯米。
2: 因为糯米用汁水浸泡，所以得名汁粽。汁水是草木灰滤出的水，用十多片竹叶把糯米紧紧包裹，然后用芦苇丝缠绕绑扎。汁粽的包法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需要包裹压实为枕头的形状。
4: 捅密坏的。
3: 哦，听懂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层的粽叶的话，嗯，煮的时候，啊，它里面糯米会膨胀，哎，就爆开了，哎，对不对？
2: 包好的汁粽要在锅中煮8个小时，用山中采来的栀子汁作为燃料，燃烧的灰烬正好成为下一批的制作原料。把草木灰收集起来，倒入开水浸泡过滤，得到黄色的液体汁水。把滤好的汁水倒入糯米中浸泡12个小时，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进入糯米，赋予米粒特殊的色泽和口感。哇，
4: 软软糯糯糯的，哎，
3: 好漂亮啊！这没有想到煮出来这么好看，晶莹剔透的感觉。嗯嗯，而且因为包裹得很紧，它其实看表面都几乎要看不出来那个米粒的样子了，像一块米糕一样。
2: 这是经过8小时的高温熬炼才形成的韧性，比普通的粽子更为黏滑。
3: 哦，很有弹性，啊，特别有弹性，是不是？哦，就是这样来切割的，不需要用刀，用筷子就可以了。嗯，
5: 用筷子切也很好看呐，啊，你看很平整。嗯，
3: 哇，好利落呀，这个动作。
5: 啊，吃了，现在可以吃。
3: 吃一块，
5: 要沾白糖，
3: 沾白糖的。哇，真的特别弹啊，有点像橡皮糖的感觉，是不是？嗯，
4: 是。
3: 首先
4: 糯米很好，
3: 糯米很好，
4: 就
3: 只有好的糯米才能做成这样，对吗？
4: 糯米好，就
3: 我来尝一尝，沾上白糖，嗯，
5: 哈，很好吃，凉凉的，软软的啊，糯糯。
3: 哇，这个我觉得跟我吃过所有的粽子都不太一样啊，就真的像在吃一块米糕，它很滑嫩，不粘牙的，它已经完全被煮化了。嗯嗯嗯。然后它的米浆跟米全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很香，很好吃。那个米香的那个感觉，那种很浓郁的在嘴巴里面散开，
5: 那个竹叶的味道也出来嘛。嗯。
2: 栀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们在端午节吃栀粽，美味又养生。无论是山间还是海边，粽子的做法、口味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仲夏端午粽子飘香。人们用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美味，延续着悠久的传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端午特别专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

0: 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善。
11: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善盛宴。跟随四位90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善奇妙味。
12: 阿里了阿拉里
13: 加油大家加油。
14: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15: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1: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16: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15: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0: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勐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勐库大叶种——冰岛茶。
1: 山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干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2: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园子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3: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园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
1: 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4: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
4: 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2: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驮运物资的。 那个马上不是传来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2: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
1: 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鲜，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成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川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川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
2: 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蓝。

0: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单看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2: 上来了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油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3: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嘿，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0: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6: 嘿，我是老李。
7: 嘿，我是老李。
8: 嘿，我是老李。
9: 嘿，我是老李。
0: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10: 好苦啊！啊，
11: 这个辣椒好辣！
12: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0: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13: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6: 确实哈。
13: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

0: 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3: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0: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0: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
4: 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
0: 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0: 你不能停，停了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0: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0: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0: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0: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2: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0: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1: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0: 对的，对的。
2: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1: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

0: 他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1: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2: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3: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1: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3: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1: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4: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3: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1: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3: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皮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与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
2: 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 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夏至节气又到了，夏至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公历6月20号到22号交接。那这一天呢，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夏至以后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就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呢日渐缩短。民间呢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此时的南半球呢正值隆冬季节。那民间呢有谚语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数头伏。夏至呢虽然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气温仍然继续升高，大约呢再过20-30天一般呢就是最热的天气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呢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呢有祭神祭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那夏至除了注意要消暑解渴以外呢，在情绪上也应该尽量的平静，同时呢注意睡眠。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的加快，应该适度的降低运动的强度。我们说夏季啊，不仅有泥土的芬芳、花鸟的姿色，还有一种朴实的青色。我们可以看到喇叭花笑了，石榴花红了，到处都是盛开的金菊，灿烂而又奔放。那夏天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有太多的回忆了，不只是因为暑期尝到了再也不想上学，大自然里的蛙声虫鸣，甚至是风雨雷电呢，都成了我们可以疯起来的借口。白天我们可以偷看蚂蚁搬家，晚上呢我们寻声捉蟋蟀，也可以听蛙鸣，看漫天的繁星，感受萤火虫在月下林中的美丽瞬间。那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田埂低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我们留下了夏天的美好篇章。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 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琢磨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0: 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明月清风，舒心溪雨，金雀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全词呢，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都书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尤其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简直是神来之笔，立刻让人感到了夏日是暑热和生命的一种躁动。而大诗人李白在湖边高歌，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一片旺盛的夏景。
2: 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镜湖之大有三百余里，到处都开满了欲放的荷花。西施五月曾在此采莲，引得来观看的人挤满了若耶溪。西施回家不到一个月，便被选进了宫中。
0: 那这首诗讲的是西施在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参秀色，使宽阔的这个若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涌动，人舟田溪满岸的这种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呢合情理。那些久远的传说就在这初夏时节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穿越古今的幻想。那人们爱夏天，因为鲜花遍地，瓜果飘香，姑娘们穿着新款的连衣裙，小伙子戴着时尚的太阳镜，蝴蝶飞舞，鸟儿忙碌，树上的蝉儿也在高呼，夏天来了。不管是人们还是自然界的花鸟鱼虫，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在古时候的初夏，人们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2: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宋，杨万里。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其中第一首诗的意思是，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而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松阴之下长着半公的草苔，想看书可又懒得去翻开，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
0: 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的时候，开始童心复萌了，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

0: 怀呢，也和孩童景物一样的清新闲适，童趣横生。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了出来。短短两首小诗描绘出了一幅初夏闲淡风轻的景象。那在南方呢，最能体味春天飘然逝去，夏天开始光顾的水果，就是诗中出现的梅子了。那这个时节恰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也开始阴晴不定，小雨连绵。古人描写初夏的诗里啊，常常会有梅子的身影。
1: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诗的大意是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0: 在这首诗里，范成大呢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一派岁月静好。诗中呢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色有形。短短四句，却有花有果，有色有形，有静有动，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安心。那有关梅子的诗啊，范成大呢还有一首描写初夏的作品《喜晴》。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所谓的诗情画意，我想不过如此了吧。
1: 手下山中行吟，名祝枝山。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梅子青了又黄了，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住在山寺里的僧人悠闲自在，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而村子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
0: 这首祝枝山的手下山中行吟呢，所写的是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让人读起来像吴侬软语一般轻快闲谈，很具姑苏特色。那他所追求的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也在这首诗中表达了那份满足，那份陶醉，一切的功名利禄人事烦恼在诗酒风流前烟消云散。那这首酒诗呢，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富贵的愿望，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古代诗人啊，对初夏到来时的景物呢是迷醉的，也是有所期待的。那种疾风骤雨，那种微热中夹杂着的雾气阑珊，那种自然界中响起的鸣叫，都让诗人欣喜。唐代贾演的《梦夏》啊，江南梦夏天，雌竹笋如边，甚气围楼阁，蛙声坐管弦。意思是每年的江南梅雨季节，竹园里的新笋已经开始纷纷的破土而出了，密密麻麻，错落有致。而远处的景物呢，总是被蒙上一层薄雾似的，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味。虽然看不清楚，听的却分外的清晰，耳旁源源不断的是那稻田里的蛙声一片。在这首诗中呢，我想诗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妙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初夏，宋·朱淑珍。竹摇轻影照幽窗，两两时禽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序， 困人天气日初长。竹子在微风中将清雅的影子笼罩在幽静的窗户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正在夕阳下尽情地喧噪鸣叫。在这海棠花凋谢柳絮飞尽的初夏，只觉炎热的天气使人感到困乏，白昼也开始变得漫长。那这首诗的作者朱淑珍呢，号幽栖居士，她呢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她和李清照齐名，她的诗词呢多是书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呢笔调非常的明快，而且文词很清丽，情致缠绵，后期呢则是忧愁郁闷，颇多的幽怨之音，流于伤感，后世人称之为鸿雁诗人。那这首诗呢描绘了春末夏初的情景，同时呢也借景抒发了人郁郁寡欢的心情。前两句呢有静有动，表态中的清影和幽窗，动态中的竹摇和鸟噪，可以说是绘声绘色。那后两句呢将前句中的烦躁情绪进一步的深化。初夏时分，海棠花谢了，柳絮呢也飞尽了，白天越来越长了，实在是给人一种困人的感觉。全诗寄情绪于景物，淡淡几笔却极具感染力。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四月天气已是清明和暖，雨过天晴，山色更加清翠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纷纷扰扰，只有葵花朝向着太阳开放。
0: 那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啊。他的这个作者司马光呢起笔在这个诗中呢点明了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夏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呢添得了一分明朗，显得更加的妩媚。紧接着呢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呢已经没有了呢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呢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笔啊，言辞一笔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致。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呢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很励志吧。这首诗整首啊都描述了气候变化的画面，这个诗人呢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对葵花情有独钟。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为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诗人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呢选择了懂得珍惜阳光的葵花。这也许正是葵花的可爱之处，诗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忠贞不二的情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时元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舆。宁舆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挚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舆一面是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元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元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宣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元宣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元宣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元宣从兵欲待上前捉拿元凶，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城外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庇护，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 也仅并受轻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于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轩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也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时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兵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5: 郑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0: 先诊道：
5: 诸侯已两俱矣，今已正固，右行征发，有些太平，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
0: 文公道：
5: 秦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
0: 先诊对曰：朕为中国咽喉，故齐桓公欲把天下，必争政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
5: 文公道：郑临晋而远于秦，秦争之何用？
0: 遂不听先诊之言，乃使人以兵告秦。约于9月上旬同集郑境，晋兵将发之时，晋文公命公子兰从行。子兰乃郑文公节之庶弟，受郑文公迫害，逃之于晋，是为大夫。及晋文公即位，子兰周旋左右，思谨无比，故文公爱晋之。此行想以他为向导。公子兰辞曰：臣闻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君有讨于郑，臣不敢与其事。
5: 文公道：卿可谓不背本意，
0: 乃留公子兰于东壁，自此有扶持他为郑君之意。晋文公率兵来到郑境，驻足未稳，秦穆公引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齐子、彭孙、杨孙等车200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镇之交关。晋兵营于韩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泗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星夜巡警城内，巧采锯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舒詹进曰：
5: 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以舌辩之事妄说秦军，使之退兵，秦师若退，晋势已孤，不足畏矣。
0: 郑文公道：
5: 谁可妄说秦军者？
0: 舒詹对曰：
5: 一只狐可以。
0: 郑文公便召一只狐入宫，告之以命。一只狐辞曰：
5: 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代，此人乃口悬河汉，蛇摇山岳之士，但其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妄说，不患秦军不听矣。
0: 郑文公道：
5: 此人姓甚名谁？
0: 一只狐道：
5: 姓竹，名之武，考成人也，年过七旬，是郑国为与郑，三世不得迁，其主公家里而遣之。
0: 郑文公轻轻颔首，遣使去召朱之武。是时朱之武须发尽白，佝偻着腰，蹒跚而行，见者无不含笑。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朱之武也不为意，径直登殿拜见正文公，问之曰：主公召老臣何事？正文公道：以之虎言子舌辩过人，欲凡子说退前师，寡人将与子共过。朱之武再拜辞曰：臣学术才卓，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貌，精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泛言尽说，动于圣之听乎？正文公道：子是正三世，老不见用，寡人之过也。今奉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一只狐在旁劝曰：大丈夫老而逢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朱之武不再说什么，拜谢而出。二鼓时分，命壮士以绳索坠下东门，径奔秦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之曰：如何人也？朱之武

0: 亲在我营门外嚎啕大哭，所谓何事？朱之武道：“哭正知将亡也。”穆公道：“正亡，汝安得在孤寨外嚎哭？”朱之武道：“老臣哭正亦哭秦，正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秦穆公大怒，斥道：“吴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朱之武并不害怕，娓娓言之：“秦晋合兵伐郑，郑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为无益，又且有损，君为甚要劳师费财以供他人之义乎？”秦穆公曰：“汝言伐郑对秦无益有损，损在何处？”朱之武道：“郑在晋之东界，秦在晋之西界，东西相隔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持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欲强，则秦欲弱矣。为人兼地，以自若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悬备之，君所知也。君之失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毫之报与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即亡郑矣。一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于国之事乎？假于以灭国，掉过头又灭于，于公不至，助晋自灭，可不见哉？君之失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术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此也。晋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大夫之言是也。”是时百里奚在侧进言道：“朱之武便是也，与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朱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有什么好处？”百里奚语塞，朱之武又转面向秦穆公说道：“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礼往来，取己于朕，由君之外服也。”秦穆公频频颔首道：“果如大夫之言，何不与我订立盟誓？”朱之武道：“老臣正有此意。”秦穆公大悦，遂与朱之武歃血为誓，不仅答应撤兵，并使其子彭孙杨孙三将带兵2000人驻郑国守城。秦穆公为之，早有人报之晋文公，惹得晋文公大怒，大骂道：“秦君无信，猪狗不如。”先诊进曰：“秦虽去不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君有归心，必武斗志，吾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道：“不可，寡人惜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军，寡人何能及此？然子欲无礼于寡人，寡人尚必至三舍，以报其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为政。”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攻围如故。郑文公谓朱之武道：“秦兵之退，子之利也；晋兵未退，谓之奈何？”朱之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文公，若使人引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文公道：“此非老大夫，亦不堪食也。”石申父曰：“太辛苦，臣愿带其一行，乃携重宝进城，叩晋营求见。”文公命之入。
1: 由时代播讲。

0: 石申府再拜，将重宝献上曰：寡君以地尽荆蛮，不敢骤然与之断交，然实不敢与盟主背驰也。盟主赫然震怒，寡君之罪矣，不舔侍藏，愿效之于左右。寡君有地蓝，或是左右，今愿因蓝以乞怜盟主之怜。盟主使蓝兼政之国，当朝夕在庭，岂敢有二心乎？文公道：汝离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独下阵也。今又来求城，莫非缓兵之计，欲待求也？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世方可。石申复曰：请盟主命之。文公道：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且献谋臣舒瞻出来，方表汝诚心也。石申复道：此事外臣不敢做主，待见过吴军之后方可回复。文公道了一声好。石申复环抱郑文公。郑文公曰：寡人未曾有子，闻公子兰降生之时，太后梦见有一位天上的使者来送给他一枝兰花，使者说：我是你的先祖，现在特意把兰花赠给你做儿子，这是因为兰有国香。自此太后便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兰既然是兰花所变，若立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舒瞻乃寡人股肱之臣，岂可轻易去之？是时舒瞻在侧对之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所臣，臣不往，兵必不退，是臣必死不忠，而疑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文公道：子往必死，寡人不忍也。舒瞻对曰：君不忍于一瞻，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焉？郑文公涕泪说道：卿真忠臣也。舒瞻拜辞而去。随石申复来到晋营，石申复先行一步入营，对晋文公说：寡君为君之灵，今使瞻听命于幕下，后盟主楚才，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储君，以报上国之德。晋文公大悦，一面命胡衍召公子兰与东壁，一面命舒瞻进帐。舒瞻进得大帐，行过君臣大礼。晋文公大喝道：汝执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二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而烹之。舒瞻面不改色，拱手为文公道：臣愿得进言而死。文公道：汝有何言？舒瞻对曰：盟主汝临裨邑，臣曾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相之才，若反国必霸天下，极温之盟。臣又劝吴君必忠事秦，无得罪，罪且不赦，天降正祸，言不见纳，今盟主委罪于执政，寡君明知外臣无辜，坚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意，自请救诸，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重，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理应烹乎？说毕，来到鼎前，手持鼎耳而嚎曰：自今己后，弑君者以瞻为戒。文公忙道：寡人聊以弑子，子真烈士也。遂下旨射了舒瞻，又设宴为他压惊，留住晋营。不一日，公子兰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舒瞻、石申复等以弑子之礼与公子兰相见，然后一同入城。郑文公不敢违约，遂立公子兰为弑子，晋军解围而去。回至绛都，魏抽去友人家饮酒，坠车折臂，内伤复发，呕血斗鱼而死。其爵由长子魏科袭之。魏己胡毛胡衍相继而卒。胡衍死亡的噩耗传到晋文公耳中，晋文公失声痛哭道：寡人得脱患难，能有今日，多赖救世之力，不亦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虚臣劝道：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臣举一人可代胡衍， 请主公节哀。晋文公收泪问道：“卿君何人也？”虚臣道：“臣前奉使，行至蓟也，见一人方秉垒而入，其妻愧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脸容皆之，祭过天地，方才感时，其妻侍立于旁，良久时毕，夫似其妻行而后复如，始终无堕容。夫妻之间尚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遂上前询问，方知是细锐之子细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若于胡衍。”晋文公道：“寡人平生所恨之人有三，李姬、吕夷生，第三个人便是细锐。此人品行不端，其子能好到哪里？此人的事不要再提了。”虚臣道：“主公之言颇有偏度，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岂可同日而语？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以鲧为父，而有禹之盛。贤与不孝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道：“卿之言使寡人茅塞顿开，请卿为我召之。”虚臣道：“列国之争，实是人才之争，臣恐其为列国所用，以将其代至臣家。主公若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点头称是，使内侍携之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细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蓟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禄，臣已感激不尽，何敢赖宠以殿朝班？”内侍曰：“贤与不孝，父子不相及，主公既然不以罪臣之罪罪及儿孙，欲重用汝，汝若强行辞职，岂不屈了主公一片爱才之心？”细缺这才接过簪缨袍服入朝面君。文公闻细缺到了，当即绕入，见他身长九尺，龙准丰仪，声如洪钟，心中大喜，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使细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新上新下，以赵衰降新上军，姬正佐之，虚臣之子虚婴降新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志，豪杰同心，军事用命。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窦章请城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使大夫杨楚富使楚通好。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首，任霸王，但他的业绩远没有晋文公这么辉煌。齐桓公会盟时，秦晋楚不与之会，特别是楚国对其素来不服，大有一较高下之意。晋文公红了，红了的晋文公开始享受起来，晋妃子就纳了120个，每饭必有山珍海味，用银百两，还说无下筷子处。他还特别爱马，爱得发癫，御厩里的良马不下100匹，马亦有鹿，一匹名叫小白的良驹死了，他竟将养马人处以极刑，受到了后世名相晏子的批评。有道是色是刮骨钢刀，况他上了年纪，经不起折腾，与周襄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628年冬，卧病在床，自知时日不多，赵衰先诊，杨楚父胡射，也就是胡衍之子，来到榻前，怯若游丝道：“寡人有子嗣，长曰子欢，次曰子醒，子乐，黑豚，就四人而言，才智不相上下，而子欢已立为世子，不可轻废。但寡人担心，一旦子欢难面称尊，子醒、子乐、黑豚恐不安于国。趁寡人还在世上，遣公子醒出仕于秦，公子乐出仕于陈，黑豚出仕于周，众卿以为如何？”赵衰等人拜曰：“主公英明。”晋文公遂将公子醒、公子乐、公子黑豚一一遣出。半个月后，晋文公薨，在位8年，享年70岁。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同日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旧，殡于曲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